人们把这些一直的人叫低头族。사람들은이러하이렇게계속이거하는사람들을低头族라고부릅니다。자그러면이低头族의정의에대해서정확하게표현하고있는것을고르는문제다라고생각하실수있을것같아요。하나하나한번해석을해볼까요？头经常疼，머리가자주아프다라는뜻이에요。2번买智能手机，휴대폰을사다。스마트폰을사다라는뜻입니다。低着头看手机，머리를숙인채로휴대폰을보다라는뜻이죠。이게바로정답이네요。이低头族단어자체하나하나의의미를다포함하고있잖아요。한자는이런게매력입니다。그래서이걸풀어서설명할수있는지를묻는문제가되겠습니다。担心眼睛的健康，예，눈의건강을걱정한다。5번喜欢跟朋友玩，친구와노는것을좋아한다가되겠죠。그래서정답은3번低着头看手机가되겠습니다。자이렇게低头族말고도중국의현대사회상을반영하는신조어들이굉장히많이생기고있는데요。물론검증되지않은아무신조어가수능에나오진않겠지만사람들이많이쓴다는것은그만큼중국사회문화를반영하고있다라는반증이기도하잖아요。예그래서신조어들을좀찾아보시고또그것과관련해서공부도해보시고하면재밌게중국어를배우실수있을것같습니다。23번까지살펴봤고요。이제는24번으로가볼게요。24번은그림을통해서문화문제를해결하는문제입니다。밑줄친这个에해당하는그림으로알맞은것은2000多年前在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这个。2000년 전에중국에서는이미이것이출현했습니다。中国人把自己的愿望，예，중국사람들은자신의소망과희망을写在这个上面，이곳에써서，이위에써서，然后放飞到天上，啊，하늘에날렸습니다。山东每年有放这个活动，啊，放这个的活动이네요。山东지역에는매년이것을，아，이것을날리는활동이있습니다。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参加，많은사람들이세계각지에서참가를하러옵니다。자날리는거우선그리고거기에다가이제소망을적어서날리는것이니까요。지금여기연이되겠네요。지금여기에도平安이라고써있는거보이시죠？그죠？平安의평안을기원하면서연을날리는것을묘사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세계각지로도퍼져서요중국각종이제세계각사람들이많이참가하고있다라는산동성의이활동에대해서도소개하고있어요。자이제25번으로가볼까요？25번은예책이한권나와있습니다。예책의이름이活着거든요。活着，예活는살다라는뜻이고그리고저는지속의의미잖아요。그래서살아간다는것은이라고번역을합니다。근데우리나라에서번역될때는인생이라는표현으로번역이되었어요。얘는책도있고요그리고영화화된작품이기도해요。근데여기서는지금책에대해서소개를하고있습니다。이책은위화라는작가가쓴책이거든요。한번어떤내용일지살펴보죠。인생에관한글에서대답을찾을수없는질문은，자없는부정발문나왔으니까크게 X 표치시고요。책이름일때이렇게꺽쇠두개표시한다고했습니다。活着是余华写的书，一本书。也活着는余华가쓴책입니다。书里的人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可是也虽然但是可是구조나왔네요。예책속의사람은비록아주많은어려움을겪었지만그러나一直努力生活，계속해서노력해서생활합니다。从这本书里，이책을통해이책에서我们可以了解到，자了解로읽어야되죠。이거러아닙니다。우리는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生活，중국의역사와중국인의생활에대해서이해할수있습니다。特别是农村生活，특히농촌생활에대해서요。后来会这本书被张艺谋导演拍成了电影，感动了很多的人。나중에이책은장이모라는그장애모라는중국감독에의해서영화화되었어요。
그래서 아주 많은 사람들에게 감동을 주었다.